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 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 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的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 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先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 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 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 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宿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 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一、经济重心南移。隋末唐初，连年内乱， 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恢复社会经济，唐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入。唐之均田令规定，凡天下之田，夺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几田之制有差。 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授荒田进行耕种，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租庸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制度。 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被沿用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经济上力图海内唯一，制度也随之继承并不断调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牧向农耕转化。唐律书议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于户口和授田退田的记载。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合授田、应授田数额来看，均与唐田令所规定的辖乡授田标准相符，可证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唐朝平定屈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并颁布均田令。同时，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复议令的规定一致，证明唐朝复议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时，中原人口逐步南移。隋朝统一江山后，政治军事重心仍旧在北方，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题而开凿广通渠，引大兴城兼陕西西安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修建大运河在隋代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商旅往还，船盛不绝。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盛，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运河连通了中华大地的几大水系，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且如天下诸金，周行所据，旁通八汉，前指闽越，七泽十叟，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红舸巨舰，千竹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在北方，以木桶相连给予井中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和南方产生了影响，原因在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着强烈的互补性。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中原因军事、国家游艺系统和民间交通的需要，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

0: 为重要的交换商品。唐朝与回纮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自前元758至760年之后，回纮屡前使以马合适增帛，仍遂来世，以马一匹，以绢40匹，动至数万马。 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国家财政带来负担，却维护了唐、回纮、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疆和平。除绢马之外，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唐代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饮茶之风盛行，可见陆羽撰写的《茶经》。 新唐书陆羽撰载，使回纮入朝，使驱马试茶。五代时期，南唐曾与契丹进行过大规模贸易。938年，契丹别持羊3万口，马200匹来谕，以齐价试骡丸茶药。今四川地区的前蜀。 也在汶、黎、帷、茂等多州购买吐蕃等部的番马。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一带）等地，受到各族人民喜爱。隋唐时期，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唐朝时期。 各族使者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深化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二，参天可汗大道。646年。 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他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大会上，西北藩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这表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纮等草原族群。 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治、入觐、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 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往。《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80里，有呼延谷。 古南口有呼延乍，古北口有龟塘乍、 车道也。汝回鹘时所经，有500里至辟涕泉，有10里入气，经嘉鹿山、鹿耳山、错甲山，800里至山烟子井。又西北经密素山、达旦坡、野马坡、可汗泉、横岭、绵泉、镜坡，700里至回鹘牙帐。另外一条线路，自辟涕泉北，经公主城、梅坚城、达罗斯山、赤崖、岩坡、浑邑河、卢门山、木竹岭，迁500里，亦至回鹘牙帐。由此，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7世纪初，居住在梭陵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野古等部族，摆脱突厥统治，逐渐强大起来。646年，回纥部首领土弥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汉海都护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6府7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回纥部首领古力培罗自立为可汗，后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840年前后，回鹘可汗被霞夹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称河西回鹘，又名甘州回鹘，后来与河西的族群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东抵伊州（今新疆哈密），西至秋兹（今新疆库车），南达于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北越天山的西周回鹘政权。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 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

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今天是省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倒计时最后一天彩排，新换上的第一棒火炬手到了没？
3: 到了，导演，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张志宏馆长，在那儿。
4: 换成女的了？
3: 嗯。
4: 第一棒跑的距离是最长的，他吃得消吗？
3: 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他看上去很疲惫。
4: 这样，你告诉他啊，
3: 嗯，
4: 今天不用跑全程，排练完了以后让他赶紧回家休息。
3: 哎，好的好的。哦，对了，他刚才说等这里结束了他还要赶去医院呢。
4: 他也病了？
3: 那倒不是，好像是原来的那个火炬手病危了。
4: 啊，病危了？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配角演播刘玲慧、李叶萌、李天之、崔晨霄、卢立峰、李浩甲、陈文杰、王宇、许峰、刘丹阳、袁悠然、杨瑞欣、轩辕欧然。第三集。
6: 请进。徐部长。
7: 子峰馆长。
8: 哟，徐卫民。
7: 哎呦，蒋老师。
8: 哎呀，
7: 小米说有一位老朋友，原来是蒋老师啊。哎呀，你好你好。
8: 哎呦，
7: 真是没想到啊。
8: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7: 哎呀，有13年了。
8: 真快啊。
7: 你还是老样子，风尘仆仆。
8: 哎呦，一身的泥土味儿。哎，你看我这白头发都有了。
7: 哎呦，比我好多了，你看看我头发都快没了。
6: 徐部长，
7: 哎，
6: 来喝水。
7: 哎，好好好，谢谢。哎，这是什么设计稿啊？
6: 啊，这是小米开发的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稿，我想请蒋老师一起看看。
7: 万年上山道。
8: 哎，老徐啊，小米可比他老爸厉害多了，他把稻米做成了小包装当伴手礼。
6: 嗯，还配上了一颗米粒微雕做挂件。
7: 这挺好啊，上山遗址的宣传就是要创新嘛。
8: 你看你看啊，一说到上山他就来劲儿了。
7: 那当然那当然，上山是万年浙江的启明星，更是我们浦江的金名片。嘿，
8: 哎，听说浦江县委成立了上山领导小组，书记和县长担任双组长，你是常务副组长啊。
7: 哎呀，这你都听说了
8: 啊？
7: 12月初刚成立的，还不到一个星期。
8: 好啊，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了。
7: 是啊是啊。哎，你这个考古专家要为我们多出出力啊。啊，
8: 义不容辞，随叫随到。
7: 好。按照这次省领导的指示呢，把上山申遗作为重中之重来做。蒋老师，你能否抽空陪我们去北京拜访几位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呀？
8: 没问题。
5: 徐卫民带着张志宏、蒋国平在北京马不停蹄拜访多位考古界权威人士，还如愿以偿得到了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先生题写的远古中华第一村字符。
7: 这一趟来北京收获太大了，尤其是严文明老先生的这幅字给上山一锤定音啊。
8: 是啊，这代表考古界对上山文化价值的最高认可，具有厚重的学术意义。
7: 嗯，
6: 刚才从严老家里出来，我看徐部长走路都一蹦一跳了。
7: 哎呀，我们明天啊起个早
8: 啊，
7: 带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幅字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去晨跑，你们说怎么样？
6: 第一村，第一街，赞！
8: 哎呀，徐部长，你是天天在长跑的，我不行啊。
7: 哎，姜老师，你必须去啊，一个也不能少。我们呢，先晨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然后就去国家博物馆看万年永保展。中午呢，奔机场回浦江，怎么样？
8: 哎呦，我看你现在是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啊！
7: 哎，上山工作，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去机会。
6: 哎，徐部长
7: 啊，
6: 你不是说国博的展览明天已经爆满，预约不上了吗？
7: 哎，蒋老师有个同学在国博工作，让他去试试看呗。
6: 哦。蒋老师，那明天晨跑缺你不行啊！
7: 哎，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嗯。
8: 哎呀，不行，跑不动了，喘口气吧。啊，
7: 行。哎，这里到天安门广场只剩下1.7公里了，走过去也来得及。
6: 是啊，来得及。现在是6点。今天的升旗仪式是7:26。
7: 怎么样，蒋老师，累得都说不出话了？
8: 那倒不至于，我是在回味昨天严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说的那段话。
7: 是啊，这是我听到过的描写浙江几个考古遗址最具有诗意的一段话了。
6: 我都背下来了。严老说，从美丽小洲出发。
8: 哎，那是指5000年良渚遗址，
6: 过一个渡口；
8: 7000年河姆渡，
6: 跨一座桥；
8: 8000年跨湖桥遗址，
7: 最后上了山，
9: 万年上山遗址。
7: 哎呀，这是通往远古的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路径啊。
6: 现在我们装着通往远古的路径图走向天安门广场。哎，你们看，
4: 升国旗，敬礼。

0: 喂，老同学啊，哎，对，我们在国博门口了，
1: 行不行啊？
0: 哦，哦，哦，好好好，我们在门口等。
1: 哎，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同学说了，他向国博的领导请示了，哎，结果呢？
2: 哎，蒋老师，你快说呀！
1: 要是实在为难就算了。
0: 他们国博的一把手啊，已经在贵宾厅等候我们了，特意为我们开了贵宾通道，还安排了五星级王牌讲解员。
3: 哎呀，蒋老师，你同学太厉害了。
0: 是啊，不，我同学说了啊，我们这是沾了上山的光。这次万年永保展览，国博向我们浙江省考古所借了一粒上山的万年稻米，放在展览的最显眼处，所以才敢称万年永保展呐！哎
2: 呀，真的呀！
0: 啊，
1: 这就是上山的分量啊！哎，我总感觉啊，为上山做事一定会有善报的。你们看，这不就来了吗？啊！
4: 回到浦江的徐卫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抓住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的机会，要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一次上山文化特展。
2: 国家博物馆，那可是最高的文化殿堂啊！
0: 嗯，国博的门槛那是很高的。
2: 嗯，
1: 正因为门槛高，才具有权威性。
0: 哎，老徐啊，凭以往的工作惯例，这种大馆的展览，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编排好了。今年要安排进去，

0: 几乎没有可能。哎呦，我们现在还能挤进去吗？现在已经是三月份了。姜老师，我们上山文化的价值完全符合国博的档次。再说呢，现在是年初，到年底还有9个月时间，档期的问题或许还有转机。我一会儿找国博考古研究院的戴院长，请他帮忙想想办法。还有啊。
1: 即使档期挤进去了，国博的办展费用也很高啊。哎，志宏馆长，
2: 哎，
1: 那个国博办展的常规费用清单发过来了吗？
2: 啊，已经发过来了。
1: 费用是多少？要1000万呢。
0: 这么高啊！
1: 哎呦，
0: 那我得盘算一下。还怎么盘算呀？
1: 横算直算都太高了，县里会同意吗？账不是这样算的，展览一定要办，今年这个机会绝对不能失去。关于费用啊，这样，下星期你跟我上北京，去国博面谈一次，争取把费用降下来。好。
3: 这就是国博，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太震撼了。是啊。哟，是浦江的同志们到了吗？哦，
4: 王馆长，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3: 王馆长好，馆长好，你们好，你们好。哎，行李箱倒还拉着，你们真是讲效率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好，
3: 请坐，坐坐坐。
5: 我给你们泡茶。哎，
3: 王馆长，您先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您先坐。今天啊，请您尝尝我们浦江鲜华山名泉茶。哦，用鲜华山神仙水给您现场泡。啊，连水都带来？
4: 嘿，对对对，原水泡原茶才原汁原味吧。
3: 徐部长，你还真是有心啊。哎，你们。
4: 还特地带了个小姑娘来泡茶，哎，这是茶艺师吧？
1: 不是不是，小米啊，
6: 哎，
1: 你去烧水，我来放茶叶。
6: 好。
1: 她
3: 叫小米。
1: 哎，是，她呢不是茶艺师，她是我们浦江的水稻专业户。小米种大米。
3: 哎，
1: 这么白白净净的漂亮小姑娘种田，哎，你不会是来忽悠我的吧？哪能呢？
3: 王馆长，
1: 您请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小米啊，是用无人机种稻的，再也不是他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你看，还真是啊，新一代的农民了不起呀！是啊，王馆长，无论泡茶还是种稻。 都离不开一泓好水呀！我们浦江这些年来，一直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按照88战略的部署，紧抓千万工程和无水共治不放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宁可损失眼前利益，也要把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乡村呈现在浦江大地上。啊，现在呢，浦江人民真正感受到了。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徐伟民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污水共治的艰苦历程以及浦江付出的巨大代价，时间长的让张志宏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像是在做治水汇报呢？正当张志宏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徐伟民时，
3: 只见徐伟民话锋一转，恳切地对国博馆长说：“王馆长，我们浦江家底薄啊，整个展览方案，您看能否帮我们优化提升一下？那个经费嘛，最好能优惠。”你呀，原来你做了这么长的铺垫，就为了这一句话呀！啊，
1: 王馆长。 这句话，我是替浦江老百姓说的。

0: 把你养肥，炖白斩鸡吃了。嘿，哎呦，你这鸡还能听懂人话哟！哎，你想逃啊？我看你往哪逃！哎呀，别跑！
1: 是你家的鸡呀、啊！
0: 哎呦，谢谢喽！得亏你帮我抓住了。哎，哎呀，你不是那个徐家的妈妈吗？哎呦，怎么在这里蹲着哟？
1: 嘘，轻点儿，不要让对面的人听见。怎么啦？
0: 马路对面不就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吗？你怕谁听见呢？
1: 哎呀，我张不开口。
0: 哇，哎呦，老姐姐，出什么事情了？
1: 哎呦，家丑不可外扬，你也算是我徐家的表亲了，自家人我就不瞒你了。我们村里人在传，说我家为民犯错误了，被撤职了，被发配到博物馆来当讲解员了。啊，今天偷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0: 哎，老姐姐呀。你躲在这里有什么用啊？你应该去里面当面问问你儿子。
1: 哎呦，里面那么多人，我哪好当众问啊？
0: 那，你看到你家卫民进去了？
1: 嗯。
0: 哎，要不这样，你躲在我身后，我们俩一点点挪进博物馆，
1: 啊、
0: 哎，悄悄地拉住你儿子问个究竟。哎、你看好吧？
1: 那不会被卫民发现啊？
0: 哎，不会的呀，你看看我的块头，哎，你都被我身子挡住了，看不见了。走，哎，你听我口令啊，
1: 啊，
0: 一二一，一二一，哎，你的腿跟着我的腿一起动来，
1: 哎，好的呀，
0: 一二一，一二一，老姐姐，
1: 哎，
0: 你儿子出来了。
2: 啊，老同学啊，你这个讲解太有水平了，既有高度又有广度，点面结合，把上山遗址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地位说得非常的生动形象。
3: 欢迎金华农科院的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哎、老同学啊，
2: 哎，
3: 袁隆平老先生那边。就拜托你帮忙联系了 啊！
2: 好好好，我明天啊就去海南了。袁隆平团队的实验田跟我们的实验田紧挨着，
3: 哦，
2: 我跟他们的人啊都很熟，尽快给你回应、哎、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哎，车来了
2: 啊，
3: 你们快上车吧。
2: 好好好，
4: 谢谢谢谢。
5: 再见啊！哎，再见再见。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2: 哎呦，哎对，
5: 再见再见。
2: 过几天啊，一帮老同学要到浦江仙华山搞同学会。我是赶不回了，你去的话带我跟同学们问声好。
3: 哎呀，我恐怕也够呛啊，一摊子事啊。
2: 是啊是啊。
3: 哎，这不是胖嫂吗？
1: 卫民。
3: 哎，胖嫂，你眼双黄啊，你身后是谁啊？我怎么听着像我老妈的声音啊？
1: 哎，卫民，是我。
3: 哎，
1: 儿子，
3: 妈，
1: 你真的受处分来做讲解员了？
3: 啊！
1: 哎呦，你犯什么错误了？
3: 哎呦，妈呀，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哪跟哪呀？
1: 哎呀，村里人好久都没有看到你回家了，后来有人在博物馆看到你做讲解，
3: 啊，
1: 他们就猜，哎，你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到博物馆了？妈听了后啊，心里都愁死了。今天呀、啊，特地过来问问你。
3: 哎呀，妈，哎呀，都怪我不好，我这工作一忙啊，就没回来陪你。哎
1: 呀，儿子啊，你是坐办公室当官的呀，怎么来当讲解员了呢？
3: 嘿嘿，妈，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跟上山遗址24小时捆绑在一起了。哎，做讲解。能更好地熟悉上山遗址的各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参观者的需求，这样呢，我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到位。

0: 喂，老姐姐呀，再杀你放心了吧？哎，那我就放心了。维明啊，哎，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你脸色不大好，要多注意休息。
1: 哎呀，老班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学会我来不了了，刚刚到萧山机场，我这就要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袁老先生。又是上山神医的事，你现在是三句不离神医啊！哎呀，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
2: 你呀，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样忙呢？我们班里那官当的比你大的也有，同级别的也不少，都没像你这样忙。那是。
1: 我嘛，能力有限，惭愧惭愧呀。少来，你就是不懂当官的门道，要巧干，不要傻干。傻干累死累活的，上面不一定看得到。徐为民啊，你要多干干上面容易看得到的事情，懂吗？这申遗可不是啊，三年五年能见效的。你的政绩如何体现？
2: 做生意可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政绩啊！对，还是没开窍。不体现政绩，你如何进步啊？你现在只是处级，那总得往上提一提嘛，奔赴厅吧。各位旅客，飞往长沙的徐部长要登机了。啊，好好，哎，子华，哎，你跟蒋老师先过去。
0: 好。
1: 哎，老徐啊。
2: 在这催你登记啦？
1: 是啊，老班长，不管傻干也好，巧干也罢，功臣不必在乎，但工作必须有我。如果上山有幸生意成功，那我就不枉此生了。<笑>我呀，后半辈子都要跟上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哎，退休了，我就去当义务讲解员。
3: 元老啊，上山遗址出土了万年稻谷，真有一万年啊！对啊，元老，我们考古界已经认定，上山出土的陶盆碎片里的稻谷，是人类栽培稻的最初阶段。您看，这是实物的照片。哎呀，万年水稻，了不起啊！<笑>
2: 元老
3: 啊，
2: 这趟我们来拜访您。
3: 一来呢，
2: 是想请您为上山题词；二来呢，是想请您方便的时候，到上山去看一看一万年前的稻谷。
3: 哦，有机会我一定去。哎，刚才你们说，在上山遗址周围也种了我培育的杂交稻。
2: 是啊，种了100多亩呢。
3: 哦，等亩产1000公斤的时候。
4: 我就来上山。
3: 哎呀，那太好了，元老，我们就这样约定了。嗯，一言为定。题字，我现在就写。哎，来，研墨。
4: 元老，
3: 啊，
4: 我来研墨可以吗？
3: 可以，红袖研墨，老夫写字。<笑><笑>上山。 上山。

0: 2022年9月21日，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在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隆重举行。
1: 直播倒计时还有15分钟。3号机。
2: 直播执行长。
1: 给第一棒火炬手张志宏馆长推个特写。
2: 好的。导演，张馆长一直在流泪。
1: 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我过来。张馆长，张馆长，给纸巾。
3: 谢谢。
1: 哎，你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原先跑第一棒的是我们县委宣传部徐伟民部长
1: 啊，
3: 昨天晚上他去世了。
1: 啊，去世了。节哀，张馆长，你把眼泪擦擦，咱们马上就要卫视直播了。
3: 好，放心，放心。徐部长，我们一定会接过您的火炬，奋力向前跑的。您放心，放心吧。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三集，主题歌演唱：陈雨涵、吴品希、杨若瑶、朱梦琪、夏心怡、周欣、王可仁、李问婷、李文晓、王一晨、徐露媛、徐范清，声乐指导王盈泉，主题歌录音王露露、孔文一，海报设计毛健，剧务穆杰贤。

618年, 隋被唐取代, 907年, 唐被后梁取代, 随之而来的70余年, 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 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殷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 北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侠假斯、契丹、漠河、士为、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 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塘沽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 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 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一下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吴国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 主府相承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先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 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 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

0: 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1: 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一，经济重心南移。隋末唐初，连年内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恢复社会经济，唐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入。唐之均田令规定，凡天下之田，夺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己田之制有差。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授荒田进行耕种，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租庸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制度。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沿用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经济上力图海内唯一，制度也随之继承并不断调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牧向农耕转化。唐律书议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于户口和授田退田的记载。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合授田、应授田数额来看，均与唐田令所规定的辖乡授田标准相符，可证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唐朝平定屈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并颁布均田令。同时，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赋役令的规定一致，证明唐朝赋役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时，中原人口逐步南移。隋朝统一江山后，政治军事重心仍旧在北方，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题而开凿广通渠，引大兴城（今陕西西安）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修建大运河在隋代
0: 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

0: 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商旅往还，船盛不绝。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盛，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运河连通了中华大地的几大水系，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且如天下诸金，周行所据， 庞通巴汉，前值闽粤七则十艘，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红舸巨舰千逐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在北方，以木桶相连， 给予井中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和南方产生了影响。原因在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着强烈的互补性。
1: 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中原因军事、国家游役系统和民间交通的需要，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换商品。 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自前元758至760年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氏增帛，仍遂来世，以马一匹，役绢40匹，动至数万马。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国家财政带来负担， 却维护了唐、回纥、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疆和平。除绢马之外，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唐代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饮茶之风盛行，可见陆羽撰写的《茶经》。《新唐书·陆羽传》载， 使回纥入朝，使驱马试茶。五代时期，南唐曾与契丹进行过大规模贸易。938年，契丹别持羊3万口、马200匹来豫，以其价试骡、丸、茶、药。仅四川地区的前蜀
0: 也在汶、黎、帷、茂等多州购买吐蕃等部的番马。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一带等地，受到各族人民喜爱。隋唐时期，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唐朝时期， 各族使者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深化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二，参天可汗大道。646年， 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他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大会上，西北藩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 这表明，
1: 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治、入觐、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往。《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80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时所经。又500里至辟涕泉，又10里入契，经嘉鹿山、鹿耳山、错甲山，800里至山烟子井。又西北经密素山、达旦坡、野马坡、可汗泉、横岭、绵泉、镜坡，700里至回鹘牙帐。另外一条线路自辟涕泉北经公主城、梅坚城、达罗斯山、赤崖、岩坡、浑邑河、卢门山、木竹岭，迁500里亦至回鹘牙帐。由此，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7世纪初，居住在梭陵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摆脱突厥统治，逐渐强大起来。646年，回纥部首领土弥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瀚海都护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6府7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回纥部首领古力培罗自立为可汗，后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840年前后，回鹘可汗被霞夹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称河西回鹘，又名甘州回鹘，后来与河西的族群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东抵伊州今新疆哈密，西至秋瓷今新疆库车，南达于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北越天山的西周回鹘政权，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

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一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 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 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 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今天是省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倒计时最后一天彩排，新换上的第一棒火炬手到了没？
3: 到了，导演，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张志宏馆长，在那儿。
4: 换成女的了？
3: 嗯。
4: 第一棒跑的距离是最长的，他吃得消吗？
3: 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他看上去很疲惫。
4: 这样，你告诉他啊，
3: 嗯，
4: 今天不用跑全程，排练完了以后，让他赶紧回家休息。
3: 哎，好的，好的。
4: 啊，
3: 对了，他刚才说等这里结束了，他还要赶去医院呢。
4: 他也病了？
3: 啊，那倒不是。好像是原来的那个火炬手病危了。
4: 啊，病危了？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配角演播：刘玲慧、李叶萌、李天之、崔晨霄、卢立峰、李浩甲、陈文杰、王宇、许峰、刘丹阳、袁悠然、杨瑞欣、轩辕欧然。第三集。
6: 请进。徐部长。
7: 尊宏馆长。
8: 哟，徐卫民。
7: 哎呦，蒋老师。
8: 哎呀，
7: 小米说有一位老朋友，原来是蒋老师啊。
8: 哎呀，
7: 你好你好。
8: 哎呦，
7: 真是没想到啊。
8: 哎呀呀，多少年没见了。
7: 哎呀，有13年了。
8: 真快啊。
7: 你还是老样子，风尘仆仆。
8: 哎呦，一身的泥土味儿。哎，你看我这白头发都有了。
7: 哎呦，比我好多了，你看看我头发都快没了。
6: 徐部长，
7: 哎，
6: 来喝水。
7: 哎，好好好，谢谢。哎，这是什么设计稿啊？
6: 啊，这是小米开发的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稿，我想请蒋老师一起看看。
7: 万年上山道。
8: 哎，老徐啊，小米可比他老爸厉害多了，他把稻米做成了小包装，当伴手礼。
6: 嗯，还配上了一颗米粒微雕做挂件，
7: 这挺好啊。上山遗址的宣传就是要创新嘛。
6: 嗯，
8: 你看，你看啊，一说到上山，他就来劲儿了。
7: 那当然，那当然，上山是万年浙江的启明星，更是我们浦江的金名片。嘿，
8: 哎。听说浦江县委成立了上山领导小组，书记和县长担任双组长，你是常务副组长啊。
7: 哎呀，这你都听说了
8: 啊？
7: 12月初刚成立的，还不到一个星期。
8: 好啊，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了。
7: 是啊是啊。哎，你这个考古专家要为我们多出出力啊。啊，
8: 义不容辞，随叫随到。
7: 好。按照这次省领导的指示呢，把上山申遗作为重中之重来做。蒋老师，你能否抽空陪我们去北京拜访几位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呀？
8: 没问题。
5: 徐卫民带着张志宏、蒋国平在北京马不停蹄拜访多位考古界权威人士，还如愿以偿得到了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先生题写的远古中华第一村字符。
7: 这一趟来北京收获太大了，尤其是严文明老先生的这幅字，给上山一锤定音啊。
8: 是啊，这代表考古界对上山文化价值的最高认可，具有厚重的学术意义。
7: 嗯，
6: 刚才从严老家里出来，我看徐部长走路都一蹦一跳了。
7: 哎呀，我们明天啊起个早
8: 啊，
7: 带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幅字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去晨跑，你们说怎么样？
6: 第一村，第一街，赞！
8: 哎呀，徐部长，你是天天在长跑的，我不行啊。
7: 哎，姜老师，你必须去啊，一个也不能少。我们呢，先晨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然后就去国家博物馆看万年永保展。中午呢，奔机场回浦江，怎么样？
8: 哎呦，我看你现在是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啊！
7: 哎，上山工作，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去机会。
6: 哎，徐部长啊，你不是说国博的展览明天已经爆满，预约不上了吗？
7: 哎，蒋老师有个同学在国博工作，让他去试试看呗。
6: 哦，蒋老师，那明天晨跑缺你不行啊。
7: 哎，
8: 好，好。哎呀，不行，跑不动了，喘口气吧。啊，
7: 行。哎，这里到天安门广场只剩下1.7公里了，走过去也来得及。
6: 是啊，来得及。现在是6点，今天的升旗仪式是7:26。
7: 怎么样，蒋老师？累得都说不出话了。
8: 那倒不至于，我是在回味昨天严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说的那段话。
7: 是啊，这是我听到过的描写浙江几个考古遗址最具有诗意的一段话了。
6: 我都背下来了。严老说从美丽小洲出发。
8: 哎，那是指5000年良渚遗址，
6: 过一个渡口；
8: 7000年河姆渡，
6: 跨一座桥；
8: 8000年跨湖桥遗址，
7: 最后上了山，
9: 万年上山遗址。
7: 哎呀，这是通往远古的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路径啊。
6: 现在我们装着通往远古的路径图走向天安门广场。哎，你们看，
4: 升国旗，敬礼。

0: 喂，老同学啊，哎，对，我们在国博门口了，
1: 行不行啊？
0: 哦，哦，哦，好好好，我们在门口等。
1: 哎，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同学说了，他向国博的领导请示了，哎，结果呢？
2: 哎，蒋老师，你快说呀！
1: 要是实在为难就算了。
0: 他们国博的一把手啊，已经在贵宾厅等候我们了，特意为我们开了贵宾通道，还安排了五星级王牌讲解员。
3: 哎呀，蒋老师，你同学太厉害了。
0: 是啊，不，我同学说了啊，我们这是沾了上山的光。这次万年永保展览，国博向我们浙江省考古所借了一粒上山的万年稻米，放在展览的最显眼处，所以才敢称万年永保展呐！哎
2: 呀，真的呀！
0: 啊，
1: 这就是上山的分量啊！哎，我总感觉啊，为上山做事一定会有善报的。你们看，这不就来了吗？啊！
4: 回到浦江的徐卫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抓住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的机会，要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一次上山文化特展。
2: 国家博物馆，那可是最高的文化殿堂啊！
0: 嗯，国博的门槛那是很高的。
2: 嗯，
1: 正因为门槛高，才具有权威性。
0: 哎，老徐啊，凭以往的工作惯例，这种大馆的展览，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编排好了。今年要安排进去，几乎没有可能。
2: 哎呦，我们现在还能挤进去吗？
0: 现在已经是3月份了。
1: 蒋老师啊，我们上山文化的价值完全符合国博的档次。再说呢，现在是年初，到年底还有9个月时间，档期的问题或许还有转机。我一会儿找国博考古研究院的戴院长，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0: 还有啊，即使档期挤进去了，国博的办展费用也很高啊。
1: 哎，志宏馆长，
5: 哎，
1: 那个国博办展的常规费用清单发过来了吗？
5: 啊，已经发过来了。
1: 费用是多少？
5: 要1000万呢。
1: 这么高啊？哎呦，那我得盘算一下。
5: 还怎么盘算呀？横算直算都太高了，县里会同意吗？
1: 账不是这样算的，展览一定要办，今年这个机会绝对不能失去。关于费用啊，这样，下星期你跟我上北京，去国博面谈一次，争取把费用降下来。
5: 好。
6: 这就是国博，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太震撼了。
2: 是啊。
7: 哟，是浦江的同志们到了吗？
1: 哦，王馆长，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5: 王馆长好，
8: 王馆长好。
7: 你们好，你们好。行李箱都还拉着，你们真是讲效率啊！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5: 哎，好，
1: 好，好，
7: 请坐，坐坐坐。我给你们泡茶。
1: 哎，王馆长，您先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您先坐。今天啊，请您尝尝我们浦江仙华山明前茶。
7: 哦，
1: 用仙华山神仙水给您现场泡。
7: 啊，连水都带来了。
1: 哎，对对对，原水泡原茶才原汁原味吧。
7: 徐部长，你还真是有心啊。哎，你们还特地带了个小姑娘来泡茶。哎，这是茶艺师吧？
1: 啊，不是不是。小米啊，
8: 哎，
1: 你去烧水，我来放茶叶。
8: 好。
7: 他叫小米。
1: 哎，是他呢，不是茶艺师，他是我们浦江的水稻专业户。小米种大米。
7: 哎，这么白白净净的漂亮小姑娘种田，
1: 哎，
7: 你不会是来忽悠我的吧？
1: 哪能呢，王馆长。哎，您请看， 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小米啊，是用无人机送到的，再也不是他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你看，
7: 还真是啊，新一代的农民了不起呀！
1: 是啊，王馆长，无论泡茶还是种稻，都离不开一泓好水呀。我们浦江这些年来，一直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按照八八战略的部署，紧抓千万工程和无水共治不放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宁可损失眼前利益，也要把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乡村呈现在浦江大地上。啊，现在呢，浦江人民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徐伟民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无水共治的艰苦历程以及浦江付出的巨大代价，时间长的让张志宏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像是在做治水汇报呢？正当张志宏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徐伟民时，只见徐伟民话锋一转，恳切地对国博馆长说：
1: 王馆长，我们浦江家底薄啊，整个展览方案您看能否帮我们优化提升一下？那个经费嘛，最好能优惠。
7: 你呀，你呀，原来你做了这么长的铺垫就为了这一句话呀。
1: 王馆长，这句话我是替浦江老百姓说的，更是替一万年前上山的先民们说的。
7: 哎呀，你这个求情是穿越万年而来的呀，我能不答应吗？
1: 哎呀，啊，那就太谢谢王馆长了。
6: 谢谢
1: 王馆长，谢谢。
4: 这场谈判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上山文化特展终于以启明星为思路，用道元启明为名称，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定两个月的展览一直延长到了五个多月，打出了上山宣传的新高度。
8: 斩鸡吃了。嘿，哎呦，你这鸡还能听懂人话呀？哎，你想逃啊？我看你往哪逃。哎呀，别跑。哎，哎呀，哎，出来。哎呦，胖嫂，
9: 哎，
8: 这是你家的鸡啊？
9: 哎呦，谢谢喽，得亏你帮我抓住了。哎，哎呀，你不是那个徐家的妈妈吗？哎呦，怎么在这里蹲着哟？
8: 嘘，轻点儿，不要让对面的人听见。怎么啦？
9: 马路对面不就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吗？你怕谁听见呢？
8: 哎呀，我张不开口啊。
9: 哎呦，老姐姐，出什么事情了？
8: 哎呦，家丑不可外扬。你也算是我徐家的表亲了，自家人我就不瞒你了。我们村里人在传，说我家为民犯错误了，被撤职了，被发配到博物馆来当讲解员了。
9: 啊，
8: 我今天偷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9: 哎，老姐姐呀，你躲在这里有什么用啊？你应该去里面当面问问你儿子。
8: 哎呦，里面那么多人，我哪好当众问啊？
9: 那。你看到你家卫民进去了？
8: 嗯，
9: 嘿，要不这样，你躲在我身后，我们俩一点点挪进博物馆，
8: 啊，
9: 哎，悄悄地拉住你儿子问个究竟，你看好不好？
8: 那不会被卫民发现啊？
9: 哎，不会的呀，你看看我的块头，哎，你都被我身子挡住了，看不见了。走，哎，你听我口令啊。
8: 啊，
9: 一二一，哎，一二一，哎哎哎， 你的腿跟着我的腿一起动来。
8: 哎，好的呀。

0: 他们的人都很熟，尽快给你回应。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哎，车来了啊，你们快上车吧。再见啊，再见，再见。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哎呦，哎，对，过几天啊，一帮老同学要到浦江先华山搞同学会，我是赶不回了。你去的话，代我跟同学们问声好。哎呀。
1: 我恐怕也够呛啊，一摊子事啊！
2: 是啊，是啊。
1: 哎，这不是胖嫂吗？
3: 哎哎哎，嘘嘘嘘！伟民，
1: 哎，胖嫂，你眼双黄啊？你身后是谁啊？我怎么听着像我老妈的声音啊？
3: 哎呀，伟民，是我。哎，
1: 儿子，
3: 妈。
1: 你真的受处分来做讲解员了？啊！哎呦，你犯什么错误了？
3: 哎呦，妈呀！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哪跟哪呀？
1: 哎呀，村里人好久都没有看到你回家了，后来有人在博物馆看到你做讲解，啊，他们就猜，哎，你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到博物馆了？妈听了后啊，心里都愁死了，今天呀，特地过来问问你。
3: 哎呀，妈。 哎呀，都怪我不好，我这工作一忙啊，就没回来陪你。哎，
1: 儿子啊，你是坐办公室当官的呀，怎么来当讲解员了呢？
3: 嘿嘿，妈，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跟上山遗址24小时捆绑在一起了。哎，做讲解能更好的熟悉上山遗址的各个方面，更好的了解参观者的需求，这样呢。
1: 我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到位。哦，
3: 老姐姐呀，在沙你放心了吧。哎，那我就放心了。伟民啊，哎，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你脸色不大好，要多注意休息。
1: 哎呀，
3: 老班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学会我来不了了，刚刚到萧山机场。
4: 我这就要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袁老先生。又是上山神医的事，你现在是三句不离神医啊！哎呀，
3: 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
4: 你呀，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样忙呢？我们班里那官当的比你大的也有，同级别的也不少，都没像你这样忙。
3: 那是，我嘛能力有限，惭愧惭愧呀。
4: 少来，你就是不懂。
3: 当官的门道，
4: 要巧干，不要傻干。那傻干，累死累活的，上面不一定看得到。李为民啊，你要多干干上面容易看得到的事情，懂吗？这申遗可不是啊，3年5年能见效的。你的政绩如何体现？
3: 哎，
4: 做申遗可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政绩啊。对，还是没开窍，不体现政绩。
3: 你现在只是处级，那总得往上提一提嘛，奔赴厅吧。各位旅客，请注意，飞往长沙的徐部长要登机了。啊，好好，哎，志华，哎，你跟蒋老师先过去。
1: 好。
4: 蔡老徐啊，在这催你登机了。
3: 是啊，老班长啊，不管傻干也好，巧干也罢，功成不必在我。 但工作必须有。如果上山有幸申遗成功，那我就不枉此生了。<笑>我呀，后半辈子都要跟上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哎，退休了，我就去当义务讲解员。袁老啊。
5: 哦
6: 上山遗址出土了1000年稻谷，真有10000年啊！对啊，袁老，我们考古界已经认定，上山出土的陶盆碎片里的稻谷，是人类栽培稻的最初阶段。您看，这是实物的照片。哎呀，1000年水稻，了不起啊！<笑>
5: 袁老
6: 啊，
5: 这一趟我们来拜访您。 一来呢是想请您为上山题词，二来呢是想请您方便的时候到上山去看一看10000年前的稻谷。
6: 哦，哦，

0: 有机会我一定去。刚才你们说在上山遗址周围也种了我培育的杂交稻。是啊，种了100多亩呢。哦，等亩产1000公斤的时候，我就来上山。哎呀，那太好了！元老，我们就这样约定了。嗯，一言为定。蹄子，我现在就写。哎，来，研墨。
1: 元老，我来研墨可以吗？可以，红袖研墨，老夫写字。上山，上山。

0: 你好急救位，
1: 二号急救位，
0: 三号急救位，四号急救位，五号急救位，
1: 六号急救位，
2: 七号急救位，
3: 直播车就位，
4: 直播车就位，
5: 正火使者就位，
4: 正火使者就位。
6: 2022年9月21日。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圣火采集在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隆重举行。
7: 直播倒计时还有15分钟。三号机，
8: 直播车请讲。
7: 给第一棒火炬手张志宏馆长推个特写。
8: 好的。导演，张馆长一直在流泪。
7: 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我过来。张馆长，张馆长，纸巾。
9: 谢谢。
7: 哎，你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9: 原先跑第一棒的是我们县委宣传部徐伟民部长
7: 啊，
9: 昨天晚上他去世了。
7: 啊，去世了。节哀，张馆长，你拿眼泪擦擦，咱们马上就要卫视直播了。
9: 好，放心，放心。
7: 嗯，
9: 徐部长，我们一定会接过您的火炬，奋力向前跑的。您放心，放心吧。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三集，主题歌演唱：陈雨涵、吴品希、杨若瑶、朱梦琪、夏欣怡、周欣、王可仁、李问婷、李文晓、王一晨、徐露媛、徐范清，声乐指导王莹泉，主题歌录音王露露、孔文一，海报设计毛健，剧务穆杰贤。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8: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一、经济重心南移。隋末唐初，连年内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恢复社会经济，唐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入。唐之均田令规定，凡天下之田，夺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己田之制有差。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授荒田进行耕种，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租庸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制度。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沿用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经济上力图海内唯一，制度也随之继承并不断调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牧向农耕转化。唐律书议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于户口和授田退田的记载。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合授田、应授田数额来看，均与唐田令所规定的辖乡授田标准相符，可证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唐朝平定屈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并颁布均田令。同时，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赋役令的规定一致，证明唐朝赋役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时，中原人口逐步南移。隋朝统一江山后，政治军事重心仍旧在北方，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题而开凿广通渠，引大兴城兼陕西西安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修建大运河在隋代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商旅往还传盛不绝。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盛，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运河连通了中华大地的几大水系，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且如天下诸金，周行所聚，旁通八汉，前值闽越，七泽十叟，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红舸巨舰，千竹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在北方，以木桶相连给予井中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和南方产生了影响。原因在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着强烈的互补性。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中原因军事、国家游艺系统和民间交通的需要，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换商品。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自乾元758至760年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合事增帛，仍遂来世，以马一匹亦绢40匹，动至数万马。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国家财政

0: 带来负担，却维护了唐、回纥、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疆和平。除绢马之外，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唐代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饮茶之风盛行，可见陆羽撰写的《茶经》。《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使驱马试茶。五代时期，南唐曾与契丹进行过大规模贸易。938年，契丹别持羊30000口、马200匹来御，以齐价试骡、丸、茶、药。今四川地区的前蜀也在汶、黎、帷、茂等多州购买吐蕃等部的番马。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一带等地，受到各族人民喜爱。隋唐时期，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唐朝时期，各族使者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深化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二，参天可汗大道。646年，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他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大会上，西北藩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这表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制、入晋、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往。《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80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时所经。又500里至辟涕泉，又10里入契，经嘉鹿山、鹿耳山、错甲山，800里至山烟子井。又西北经密素山、达旦坡、野马坡、可汗泉、横岭、绵泉、镜坡，700里至回鹘牙帐。 另外一条线路，自辟地泉北经公主城、梅坚城、达罗斯山、赤崖、岩坡、浑邑河、卢门山、木竹岭，迁500里，亦至回鹘雅帐。由此，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7世纪初，居住在梭陵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野古等部族，摆脱突厥统治，逐渐强大起来。646年，回纥部首领土弥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汉海都护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6府7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回纥部首领古力培罗自立为可汗，后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840年前后，回鹘可汗被霞夹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称河西回鹘，又名甘州回鹘。后来与河西的族群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东抵伊州（今新疆哈密），西至秋兹（今新疆库车），南达于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北越天山的西周回鹘政权。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 却变得分外

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800年，锐不可当。拷问式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800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 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他的生命留在种子里。 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 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 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 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一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 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 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 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今天是省运会生活采集仪式，倒计时最后一天彩排。新换上的低棒火炬手到了没？到了，导演。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张志宏馆长，在那儿。换成女的了？啊。低棒跑的距离是最长的，他吃得消吗？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他看上去很疲惫。这样，你告诉他啊，今天不用跑全程。
1: 排练完了以后，让他赶紧回家休息。
2: 好的，好的。啊，对了，他刚才说等这里结束了，他还要赶去医院呢。他也病了？啊，
3: 那倒不是，好像是原来的那个火炬手病危了。啊，
1: 病危了。
2: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配角演播：刘玲慧、李叶萌、李天之。 崔晨霄、卢立峰、李浩甲、陈文杰、王宇、许峰、刘丹阳、袁悠然、杨瑞欣、轩辕欧然。第三集，
4: 请进。徐部长，
5: 曾宏馆长，
6: 哟，徐卫民，
4: 哎呦。 蒋老师，哎呀，小米说有一位老朋友原来是蒋老师啊！哎呀，你好，你好，真是没想到啊！哎呀呀，
6: 多少年没见了！
4: 哎呀，有13年了，
6: 真快啊！
4: 你还是老样子，风尘仆仆。
6: 哎呦，一身的泥土味儿！
4: 哎，你看。
6: 我这白头发都有了。
4: 哎呦，比我好多了。你看看我，头发都快没了。<笑>
6: 徐部长，来喝水。哎，好好好，谢谢。哎，这是什么设计稿啊？
4: 啊，这是小米开发的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稿。我想请蒋老师一起看看。万年上山道。哎，老徐啊。
6: 小米可比他老爸厉害多了，他把稻米做成了小包装，当伴手礼。嗯，还配上了一颗米粒微雕做挂件，
4: 这挺好啊！上山遗址的宣传就是要创新嘛。嗯，
6: 你看，你看啊，一说到上山，他就来劲儿了。<笑>
4: 那当然，那当然，上山是万年浙江的启明星。
6: 更是我们浦江的金名片。嘿，
4: 听说浦江县委成立了上山领导小组，书记和县长担任双组长，你是常务副组长啊？哎呀，这你都听说了？12月初刚成立的，还不到一个星期。好啊，
6: 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了。<笑>
4: 是啊，是啊。哎，你这个考古专家。 要为我们多出出力啊！啊，
6: 义不容辞，随叫随到。好，哎呀，
4: 按照这次省领导的指示呢，把上山申遗作为重中之重来做。蒋老师，你能否抽空陪我们去北京拜访几位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呀？
6: 没问题。
1: 徐伟民带着张志宏、蒋国平在北京马不停蹄拜访多位考古界权威人士，还如愿以偿得到了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先生题写的《远古中华第一村字符》。
7: 欢迎，
6: 这一趟来北京收获太大了，尤其是严文明老先生的这幅字，给上山一锤定音啊！
7: 是啊。
6: 这代表考古界对上山文化价值的最高认可，具有厚重的学术意义。刚才从严老家里出来，我看徐部长走路都一蹦一跳了。<笑>哎呀，我们明天啊，起个早啊，带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幅字，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去晨跑。你们说怎么样？
8: 第一村，第一街，赞。
6: 哎呀，徐部长，你是天天在长跑的，我不行啊。
4: 哎，蒋老师，你必须去啊，一个也不能少。我们呢，先晨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然后就去国家博物馆看万年永保展。
0: 中午呢，奔机场回浦江，怎么样？
4: 我看你现在是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啊！
0: 嘿，上山工作，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去机会。
1: 哎，徐部长，啊，你不是说国博的展览明天已经爆满，预约不上了吗？
0: 哎，蒋老师有个同学在国博工作，让他去试试看呗。
1: 哦，蒋老师，那明天晨跑缺你不行啊。
0: 哎，
2: 好。
4: 哎呀，不行，爬不动了，喘口气吧。啊，
0: 行。哎，这里到天安门广场只剩下1.7公里了，走过去也来得及。
1: 是啊，来得及。现在是6点，今天的升旗仪式是7:26。
0: 怎么样，蒋老师？累得都说不出话了。
4: 那倒不至于，我是在回味昨天严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说的那段话。
0: 是啊，这是我听到过的描写浙江几个考古遗址最具有诗意的一段话了。
1: 我都背下来了。严老说从美丽小洲出发。
4: 哎，那是指5000年良渚遗址，
1: 过一个渡口；
4: 7000年河姆渡，
1: 跨一座桥；
4: 8000年跨湖桥遗址，
0: 最后上了山，
3: 万年上山遗址。
0: 哎呀，这是通往远古的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路径啊。
1: 现在我们装着通往远古的路径图走向天安门广场。哎，你们看，
5: 中国军

0: 喂，老同学啊，哎，对，我们在国博门口了，
1: 行不行啊？
0: 哦，哦，哦，好好好，我们在门口等。
1: 哎，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同学说了，他向国博的领导请示了，哎，结果呢？
2: 哎，蒋老师，你快说呀！
1: 要是实在为难就算了，
0: 他们国博的一把手啊已经在贵宾厅等候我们了，特意为我们开了贵宾通道，还安排了五星级王牌讲解员。
3: 哎呀，蒋老师，你同学太厉害了。
0: 不不不不不，我同学说了啊，我们这是沾了上山的光，这次万年永保展览，国博向我们浙江省考古所借了一粒上山的万年稻米，放在展览的最显眼处，所以才敢称万年永保展呐！哎
2: 呀，真的呀！
0: 啊，
1: 这就是上山的分量啊！哎，我总感觉啊，为上山做事一定会有善报的。你们看，这不就来了吗？啊！
4: 回到浦江的徐卫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抓住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的机会，要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一次上山文化特展。
2: 国家博物馆，那可是最高的文化殿堂啊！
0: 嗯，国博的门槛那是很高的。
2: 嗯，
1: 正因为门槛高，才具有权威性。
0: 哎，老徐啊，嗯，凭以往的工作惯例，这种大馆的展览，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编排好了。今年要安排进去几乎没有可能。
2: 哎呦，我们现在还能挤进去吗？
0: 现在已经是3月份了。
1: 蒋老师啊，我们上山文化的价值完全符合国博的档次。
0: 嗯，
1: 再说呢，现在是年初，到年底还有9个月时间，档期的问题或许还有转机。我一会儿找国博考古研究院的戴院长，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0: 还有啊，即使档期挤进去了，国博的办展费用也很高啊。嗯，
1: 哎，志宏馆长，
5: 哎，
1: 那个国博办展的常规费用清单发过来了吗？
5: 啊，已经发过来了。
1: 费用是多少？
5: 要1000万呢。
1: 这么高啊？哎呦，那我得盘算一下。
5: 还怎么盘算呀？横算直算都太高了。县里会同意吗？
1: 账不是这样算的，展览一定要办，今年这个机会绝对不能失去。关于费用啊，这样，下星期你跟我上北京去国博面谈一次，争取把费用降下来。
5: 好。
6: 这就是国博，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太震撼了。
2: 是啊。
7: 哟，是浦江的同志们到了吗？
1: 哦，王馆长，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5: 王馆长好，
8: 王馆长好。
7: 你们好，你们好。行李箱都还拉着，你们真是讲效率啊！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5: 哎，好，
1: 好，好，
7: 请坐，坐坐坐。我给你们泡茶。
1: 哎，王馆长，您先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您先坐。今天啊，请您尝尝我们浦江仙华山明前茶。
7: 哦，
1: 用仙华山神仙水给您现场泡。
7: 啊，连水都带来了。
1: 哎，对对对，原水泡原茶才原汁原味吧。
7: 徐部长，你还真是有心啊。
1: 哎，
7: 你们还特地带了个小姑娘来泡茶。哎，这是茶艺师吧？
1: 啊，不是不是。哎，小米啊，
8: 哎，
1: 你去烧水，我来放茶叶。
8: 好。
7: 他叫小米。
1: 哎，是他呢，不是茶艺师，他是我们浦江的水稻专业户。小米种大米。
7: 哎，这么白白净净的漂亮小姑娘种田，
1: 哎，
7: 你不会是来忽悠我的吧？
1: 哪能呢，王馆长。哎，您请看， 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小米啊，是用无人机种稻的啊，再也不是他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你看，
7: 还真是啊，新一代的农民了不起呀！
1: 是啊，王馆长，无论泡茶还是种稻，都离不开一泓好水呀、啊。我们浦江这些年来，一直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按照八八战略的部署，紧抓千万工程和无水共治不放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宁可损失眼前利益，也要把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乡村呈现在浦江大地上。啊，现在呢，浦江人民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徐伟民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无水共治的艰苦历程以及浦江付出的巨大代价，时间长的让张志宏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像是在做治水汇报呢？正当张志宏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徐伟民时，只见徐伟民话锋一转，恳切地对国博馆长说：
1: 王馆长，我们浦江家底薄啊，整个展览方案您看能否帮我们优化提升一下？那个经费嘛，最好能优惠。
7: 你呀、啊、你呀、啊、原来你做了这么长的铺垫就为了这一句话呀、啊、
1: 王馆长，这句话我是替浦江老百姓说的，更是替一万年前上山的先民们说的。
7: 哎呀，你这个求情是穿越万年而来的呀，我能不答应吗？
1: 哎呀、啊、那就太谢谢王馆长了。
6: 谢谢
1: 谢谢王馆长，谢谢谢谢。
4: 这场谈判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上山文化特展终于以启明星为思路，用道元启明为名称，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定两个月的展览一直延长到了五个多月，打出了上山宣传的新高度。
8: 斩鸡吃了。嘿，哎呦，你这鸡还能听懂人话呀？哎，你想逃啊？我看你往哪逃。哎呀，别跑。哎，哎呀，哎呀，嘿，出来。哎呦，胖嫂，
9: 哎，
8: 这是你家的鸡啊？
9: 哎呦，谢谢喽，得亏你帮我抓住了。哎，哎呀，你不是那个徐家的妈妈吗？哎呦，怎么在这里蹲着哟？
8: 嘘，轻点儿，不要让对面的人听见。怎么啦？
9: 马路对面不就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吗？你怕谁听见呢？
8: 哎呀，我张不开口啊。
9: 哎呦，老姐姐，出什么事情了？
8: 哎呦，家丑不可外扬。你也算是我徐家的表亲了，自家人我就不瞒你了。我们村里人在传，说我家为民犯错误了，被撤职了，被发配到博物馆来当讲解员了。
9: 啊，
8: 我今天偷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9: 哎，老姐姐呀，你躲在这里有什么用啊？你应该去里面当面问问你儿子。
8: 哎呦，里面那么多人，我哪好当众问啊？
9: 那。你看到你家卫民进去了？
8: 嗯，
9: 哎，要不这样，你躲在我身后，我们俩一点点挪进博物馆，
8: 啊、
9: 哎，悄悄地拉住你儿子问个究竟，你看好不好？
8: 那不会被卫民发现啊？
9: 哎，不会的呀，你看看我的块头，哎，你都被我身子挡住了，看不见了。走，哎，你听我口令啊。
8: 啊，
9: 一二一，一二一， 哎，你的腿跟着我的腿一起动来。哎，
10: 好的呀。
9: 一哎，一哎。
10: 老姐姐，哎，你儿子出来了。
11: 啊，老同学啊，你这个讲解太有水平了，既有高度又有广度，点面结合，把上山遗址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地位说得非常的生动形象。
1: 欢迎金华农科院的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老同学啊，哎，袁隆平老先生那边就拜托你帮忙联系了啊。
11: 好好好，我明天啊就去海南了。袁隆平团队的实验田跟我们的实验田紧挨着，哦，我跟他们的人啊都很熟，尽快给你回应啊。哎，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哎，车来了啊，哦，你们快上车吧。
12: 再见啊！
11: 哎，
12: 再见！欢迎再来，
11: 哎呦，哎，对，过几天啊，一帮老同学要到浦江仙华山搞同学会，我是赶不回了。你去的话，代我跟同学们问声好。哎呀，
1: 我恐怕也够呛啊，一摊子事啊。
11: 是啊，是啊。
1: 哎，这不是胖嫂吗？
13: 魏民，
1: 哎，胖嫂，你眼双黄啊？你身后是谁啊？我怎么听着像我老妈的声音啊？哎呀，
13: 魏民，是我。哎，儿子，
1: 妈，
13: 你真的受处分来做讲解员了？啊？哎呦，你犯什么错误了？哎呦，
1: 妈呀，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哪跟哪呀？哎呀，
13: 村里人好久都没有看到你回家了。后来有人在博物馆看到你做讲解啊，他们就猜，哎，你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到博物馆了？妈听了后啊，心里都愁死了。今天呀，特地过来问问你。哎
1: 呀，妈，哎呀，都怪我不好，我这工作一忙啊，就没回来陪你。
13: 儿子啊，你是坐办公室当官的呀，怎么来当讲解员了呢？
1: 妈，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跟上山遗址24小时。

0: 林元老先生，又是上山神医的事，你现在是三句不离神医啊！哎呀，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你呀，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样啊？我们班里那官当的比你大的也有，同级别的也不少，都没像你这样嘛。那是，我嘛能力有限，惭愧惭愧。少来，你就是不懂当官的门道，要巧。 干不要傻干，那傻干累死累活的，上面不一定看得到。许卫民啊，你要多干干上面容易看得到的事情，懂吗？这申遗可不是啊，三年五年能见效的。你的政绩如何体现？
1: 哎，做申遗可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政绩啊。
0: 对，还是没开窍。不体现政绩，你如何进步？
2: 现在就是处级，
0: 那总得往上提一提嘛。各位旅客，飞往长沙的徐部长要登机了。啊，好好，哎，子华，哎，你跟蒋老师先过去。
3: 好。
0: 哎，老徐啊，在这催你登机啦。
4: 是啊，老班长，不管傻干也好，巧干也罢，功臣不必在我，但工作。 必须有。如果上山有幸生意成功，那我就不枉此生了。<笑>我呀，后半辈子都要跟上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哎，退休了，我就去当义务讲解员。元老啊。
5: 哦
6: 上山遗址出土了万年稻谷，真有一万年啊！对啊，元老，我们考古界已经认定，上山出土的陶盆碎片里的稻谷，是人类栽培稻的最初阶段。您看，这是实物的照片。
5: 哎呀，万年水稻，了不起啊！<笑>元老啊，这趟我们来拜访您。
6: 一来呢，是想请您为上山题词；二来呢，是想请您方便的时候，到上山去看一看一万年前的稻谷。
5: 哦，
6: 有机会我一定去。哎，刚才你们说，在上山遗址周围也种了我培育的杂交稻。
5: 是啊，种了100多亩呢。
6: 哦，等亩产1000公斤的时候。
5: 我就来上山。
6: 哎呀，那太好了，元老，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5: 嗯，一言为定。题字，我现在就写。哎，来，研墨。
7: 元老，
5: 啊，
7: 我来研墨可以吗？
6: 可以，红袖研墨，老夫写字。
5: 啊，上山。 上山。

0: 2022年9月21日，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圣火采集在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隆重举行。直播倒计时还有十五分钟。三号机，
1: 直播执行长，给第一棒火炬手张志宏馆长推个特写。好的，导演，张馆长一直在流泪。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我过来。张馆长，张馆长，给，纸巾。谢谢。哎，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原先跑第一棒的是我们县委宣传部徐伟民部长啊，昨天晚上他去世了啊，去世了。这哎呀，节哀张馆长，你把眼泪擦擦，咱们马上就要卫视直播了。好，放心，放心。徐部长， 我们一定会接过您的火炬，奋力向前跑。您放心，放心吧。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三集，主题歌演唱：陈雨涵、吴品希、杨若瑶、朱梦琪、夏心怡、周欣、王可仁、李问婷、李文晓、王一晨、徐露媛、徐范清，声乐指导王盈泉，主题歌录音王露露、孔文一，海报设计毛健，剧务穆杰贤。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1: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2: 晋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3: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0: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1: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2: 晋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3: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一、经济重心南移。隋末唐初，连年内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恢复社会经济，唐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入。唐之均田令规定，凡天下之田，夺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己田之制有差。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授荒田进行耕种，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租庸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制度，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沿用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经济上力图海内唯一，制度也随之继承并不断调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牧向农耕转化。唐律书议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于户口和授田退田的记载。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合授田、应授田数额来看，均与唐田令所规定的辖乡授田标准相符，可证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唐朝平定屈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并颁布均田令。同时，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赋役令的规定一致，证明唐朝赋役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时，中原人口逐步南移。隋朝统一江山后，政治军事重心仍旧在北方，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题而开凿广通渠，引大兴城（今陕西西安）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修建大运河在隋代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商旅往还，船盛不绝。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盛，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运河连通了中华大地的几大水系，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且如天下诸金，周行所聚，旁通八汉，前指闽越，七泽十叟，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红舸巨舰，千竹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在北方，以木桶相连给予井中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和南方产生了影响，原因在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着强烈的互补性。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中原因军事、国家邮驿系统和民间交通的需要，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换商品。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自乾元758至760年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合事增帛，仍遂来世，以马一匹亦绢40匹，动至数万马。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国家财政带来负担，却维护了唐、回纥、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疆和平。除绢马之外，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唐代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饮茶之风盛行，可见陆羽撰写的《茶经》。《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使驱马试茶。五代时期，南唐曾与契丹进行过大规模贸易。938年，契丹别持羊3万口、马200匹来谕，以其价试罗、丸、茶、药。今四川地区的前蜀也在汶、黎、帷、茂等多州 购买吐蕃等部的番马。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一带等地，受到各族人民喜爱。隋唐时期，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唐朝时期，各族使者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深化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二，参天可汗大道。646年，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他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大会上，西北藩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这表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治、入觐、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往。《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80里有呼延谷，古南口有呼延栅，古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时所经。又500里至辟涕泉，又10里入契，经嘉鹿山、鹿耳山、错甲山，800里至山烟子井。又西北经密素山、达旦坡、野马坡、可汗泉、横岭、绵泉、镜坡，700里至回鹘牙帐。另外一条线路自辟涕泉北经公主城、梅坚城、达罗斯山、赤崖、岩坡、浑邑河、卢门山、木竹岭，迁500里亦至回鹘牙帐。由此，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7世纪初，居住在梭陵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摆脱突厥统治，逐渐强大起来。646年，回纥部首领土弥度自称可汗， 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汉海都护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六府七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回纥部首领古力培罗自立为可汗，后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840年前后，回鹘可汗被霞夹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称河西回鹘，又名甘州回鹘，后来与河西的族群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东抵伊州今新疆哈密，西至秋瓷今新疆库车，南达于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北越天山的西周回鹘政权。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

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今天是省运会生活采集仪式倒计时最后一天彩排，新换上的第一棒火炬手到了没？
3: 到了，导演，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张志宏馆长，在那儿。
4: 换成女的了？
3: 嗯。
4: 第一棒跑的距离是最长的，他吃得消吗？
3: 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他看上去很疲惫。
4: 这样，你告诉他啊，
3: 嗯，
4: 今天不用跑全程，排练完了以后让他赶紧回家休息。
3: 哎，好的好的。
4: 啊，
3: 对了，他刚才说等这里结束了他还要赶去医院呢。
4: 他也病了？
3: 啊，那倒不是，好像是原来的那个火炬手病危了。
4: 啊，病危了？
5: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配角演播刘玲慧、李叶萌、李天之、崔晨霄、卢立峰、李浩甲、陈文杰、王宇、许峰、刘丹阳、袁悠然、杨瑞欣、轩辕欧然。第三集。
6: 请进。徐部长。
7: 子峰馆长。
8: 哟，徐卫民。
7: 哎呦，蒋老师。
8: 哎呀，
7: 小米说有一位老朋友，原来是蒋老师啊。哎呀，
8: 哎呀，
7: 你好你好。
8: 哎呦，
7: 真是没想到啊。
8: 哎呀呀，多少年没见了。
7: 哎呀，有13年了。
8: 真快啊。
7: 你还是老样子，风尘仆仆。
8: 哎呦，一身的泥土味儿。哎，你看我这白头发都有了。
7: 哎呦，比我好多了，你看看我头发都快没了。
6: 徐部长，
7: 哎，
6: 来喝水。
7: 哎，好好好，谢谢。哎，这是什么设计稿啊？
6: 啊，这是小米开发的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稿，我想请蒋老师一起看看。
7: 万年上山道。
8: 哎，老徐啊，小米可比他老爸厉害多了，他把稻米做成了小包装当伴手礼。
6: 嗯，还配上了一颗米粒微雕做挂件。
7: 这挺好啊，上山遗址的宣传就是要创新嘛。
6: 嗯，
8: 你看你看啊，一说到上山他就来劲儿了。
7: 那当然那当然，上山是万年浙江的启明星，更是我们浦江的金名片。嘿，
8: 哎，听说浦江县委成立了上山领导小组，书记和县长担任双组长，你是常务副组长啊。
7: 哎呀，这你都听说了
8: 啊？
7: 12月初刚成立的，还不到一个星期。
8: 好啊，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了。
7: 是啊是啊。哎，你这个考古专家要为我们多出出力啊。啊，
8: 义不容辞，随叫随到。
7: 好。按照这次省领导的指示呢，把上山申遗作为重中之重来做。蒋老师，你能否抽空陪我们去北京拜访几位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呀？
8: 没问题。
5: 徐卫民带着张志宏、蒋国平在北京马不停蹄拜访多位考古界权威人士，还如愿以偿得到了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先生题写的远古中华第一村字符。
7: 这一趟来北京收获太大了，尤其是严文明老先生的这幅字给上山一锤定音啊。
8: 是啊，这代表考古界对上山文化价值的最高认可，具有厚重的学术意义。
7: 嗯，
6: 刚才从严老家里出来，我看徐部长走路都一蹦一跳了。
7: 哎呀，我们明天啊起个早

0: 带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幅字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去晨跑，你们说怎么样？第一村第一街赞。哎呀，徐部长，你是天天在长跑的，我不行啊。哎，姜老师，你必须去啊，一个也不能少。我们呢，先晨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然后就去国家博物馆。
1: 看万年永保展，中午呢，本集茶会浦江怎么样？
2: 我看你现在是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啊！
0: 哎，上山工作，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去机会。哎，
1: 徐部长，
0: 你不是说国博的展览明天已经爆满，预约不上了吗？哎，蒋老师有个同学在国博工作。 让他去试试看呗。哦，
1: 蒋老师，那明天晨跑缺你不行啊！好，
0: 不行，跑不动了，喘口气吧。啊，
1: 行。
0: 哎，这里到天安门广场只剩下1.7公里了，走过去也来得及。
1: 是啊，来得及。
0: 现在是6点，今天的升旗仪式是7点26分。怎么样，蒋老师？累得都说不出话了。
2: 那倒不至于，我是在回味昨天严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说的那段话。
1: 是啊，这是我听到过的描写浙江几个考古遗址最具有诗意的一段话了。我都背下来了，严老说。
0: 从美丽小洲出发，哎，那是指5000年良渚遗址，
3: 过一个渡口，
0: 7000年河姆渡，跨一座桥，8000年跨湖桥遗址，最后上了山，万年上山遗址。哎呀，这是通往远古的一条。 充满诗情画意的路径啊！现在，
1: 我们装着通往远古的路径图，走向天安门广场。哎，你们看，
4: 升国旗，敬礼。

0: 喂，老同学啊，哎对，我们在国博门口了，
1: 行不行啊？
0: 哦，哦，哦，好好好，我们在门口等。
1: 哎，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同学说了，他向国博的领导请示了，哎，结果呢？
2: 哎，蒋老师，你快说呀！
1: 要是实在为难就算了。
0: 他们国博的一把手啊，已经在贵宾厅等候我们了，特意为我们开了贵宾通道，还安排了五星级王牌讲解员。
3: 哎呀，蒋老师，你同学太厉害了。
0: 是啊，不，我同学说了啊，我们这是沾了上山的光。这次万年永保展览，国博向我们浙江省考古所借了一例上山的万年稻米，放在展览的最显眼处，所以才敢称万年永保展呐！哎
2: 呀，真的呀！
0: 啊，
1: 这就是上山的分量啊！哎，我总感觉啊，为上山做事一定会有善报的。你们看，这不就来了吗？啊！
4: 回到浦江的徐伟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抓住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的机会，要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一次上山文化特展。
2: 国家博物馆，那可是最高的文化殿堂啊！
0: 嗯，国博的门槛那是很高的。
2: 嗯，
1: 正因为门槛高，才具有权威性。
0: 哎，老徐啊，凭以往的工作惯例，这种大馆的展览，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编排好了。今年要安排进去，几乎没有可能。
2: 哎呦，我们现在还能挤进去吗？
0: 现在已经是3月份了。
1: 蒋老师啊，我们上山文化的价值完全符合国博的档次。再说呢，现在是年初，到年底还有9个月时间，档期的问题或许还有转机。我一会儿找国博考古研究院的戴院长，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0: 还有啊，即使档期挤进去了，国博的办展费用也很高啊。
1: 哎，志宏馆长，
5: 哎，
1: 那个国博办展的常规费用清单发过来了吗？
5: 啊，已经发过来了。
1: 费用是多少？
5: 要1000万呢。
1: 这么高啊？哎呦，那我得盘算一下。
5: 还怎么盘算呀？横算直算都太高了，县里会同意吗？
1: 账不是这样算的，展览一定要办，今年这个机会绝对不能失去。关于费用啊，这样，下星期你跟我上北京，去国博面谈一次，争取把费用降下来。
5: 好。
6: 这就是国博，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太震撼了。
2: 是啊。
7: 哟，是浦江的同志们到了吗？
1: 哦，王馆长，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5: 王馆长好，
8: 王馆长好。
7: 你们好，你们好。行李箱都还拉着，你们真是讲效率啊！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5: 哎，好，
1: 好，好，
7: 请坐，坐坐坐。我给你们泡茶。
1: 哎，王馆长，您先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您先坐。今天啊，请您尝尝我们浦江仙华山明前茶。
7: 哦，
1: 用仙华山神仙水给您现场泡。
7: 啊，连水都带来了。
1: 哎，对对对，原水泡原茶才原汁原味吧。
7: 徐部长，你还真是有心啊。哎，你们还特地带了个小姑娘来泡茶。哎，这是茶艺师吧？
1: 啊，不是不是。哎，小米啊，
8: 哎，
1: 你去烧水，我来放茶叶。
8: 好。
7: 她叫小米。

0: 你不会是来忽悠我的吧？哪能呢，王馆长，您请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小米啊，是用无人机种稻的，再也不是他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你看，还真是啊，新一代的农民了不起呀！是啊，王馆长。 无论泡茶还是种稻，都离不开一泓好水呀。我们浦江这些年来，一直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按照八八战略的部署，紧抓千万工程和无水共治不放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宁可损失眼前利益，也要把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乡村呈现在浦江大地上。啊，现在呢？
1: 浦江人民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徐伟民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污水共治的艰苦历程以及浦江付出的巨大代价，时间长的让张志宏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像是在做治水汇报呢？
0: 正当张志宏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徐伟民时，只见徐伟民话锋一转，恳切地对国博馆长说：“王馆长，我们浦江家底薄啊，整个展览方案，您看能否帮我们优化提升一下？那个经费嘛，最好能优惠。”“你呀，你呀，原来你做了这么长的铺垫。”
2: 就为了这一句话呀！王馆长，这句话我是替浦江老百姓说的，更是替10000年前上山的先民们说的。哎呀，你这个求情是穿越万年而来的呀，我能不答应吗？哎呀，
1: 那就太谢谢王馆长了，谢谢王馆长，谢谢。 这场谈判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上山文化特展终于以启明星为思路，用稻、园、启明为名称，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定2个月的展览，一直延长到了5个多月，打出了上山宣传的新高度。
3: 就先把你养肥，炖白斩鸡吃了。嘿，哎呦，你这鸡还能听懂人话哟？哎，你想逃啊？我看你往哪逃！哎呀，别跑！哎，哎呀，哎，出不来！哎呦，胖嫂，哎，这是你家的鸡呀？哎呦，谢谢喽，得亏你帮我抓住了。
4: 你不是那个徐家的妈妈吗？哎呦，怎么在这里蹲着哟？嘘，轻点儿，不要让对面的人听见。怎么啦？马路对面不就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吗？你怕谁听见呢？
3: 哎呀，我张不开口啊！
4: 哎呦，老姐姐，出什么事情了？
3: 哎呦，家丑不可外扬。 你也算是我徐家的表亲了，自家人我就不瞒你了。我们村里人在传，说我家魏民犯错误了，被撤职了，被发配到博物馆来当讲解员了。啊，我今天偷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哎，
4: 老姐姐呀，你躲在这里有什么用啊？你应该去里面当面问问你儿子。
3: 哎呦，里面那么多人，我哪好当众问啊？
4: 那。 你看到你家魏民进去了？
3: 嗯，
4: 啊，嘿，要不这样，你躲在我身后，我们俩一点点挪进博物馆，哎，悄悄的拉住你儿子问个究竟，你看好吧？
3: 那不会被魏民发现啊？
4: 哎，不会的呀，你看看我的块头，哎，你都被我身子挡住了，看不见了。嘿嘿，走，哎，你听我口令啊。
2: 啊，一。

0: 一二一，哎，你的腿跟着我的腿一起动哎！好的呀！一二一，哎，老姐姐，哎，你儿子出来了！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 欢迎金华农科院的同志们，都提宝贵意见。老同学啊，袁隆平老先生那边就拜托你帮忙联系了啊！好好好，我明天啊就去海南了。袁隆平团队的实验田跟我们的实验田紧挨着，我跟他们的人啊都很熟，尽快给你回应。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哎，车来了啊！你们快上车吧。再见啊！再见再见。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哎呦，哎对，过几天一帮老同学要到浦江先华山搞同学会，我是赶不回了。你去的话，带我跟同学们问声好。哎呀，我恐怕也够呛啊，一摊子事啊。是啊是啊。哎，这不是胖嫂吗？
1: 哎哎，嘘嘘嘘！魏民，哎，胖嫂，你演双簧啊？你身后是谁啊？我怎么听着像我老妈的声音啊？
2: 哎呀，魏民，是我。哎，
1: 儿子，
2: 妈，
1: 你真的受处分来做讲解员了？
2: 啊？
1: 哎呦，你犯什么错误了？
2: 哎呦，妈呀，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哪跟哪呀？
1: 哎呀。 村里人好久都没有看到你回家了，后来有人在博物馆看到你做讲解，他们就猜，哎，你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到博物馆了？妈听了后啊，心里都愁死了，今天呀，特地过来问问你。
2: 哎呀，妈，哎呀，都怪我不好，我这工作一忙啊，就没回来陪你。哎呀，
1: 儿子啊，你是坐办公室当官的呀？ 怎么来当讲解员了呢？
2: 嘿嘿，妈，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跟上山遗址24小时捆绑在一起了。哎，做讲解能更好的熟悉上山遗址的各个方面，更好的了解参观者的需求，这样呢，我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到位。
1: 哦，老姐姐呀，这下你放心了吧？
2: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魏明啊，
2: 哎。
3: 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你脸色不大好，要多注意休息。哎呀，老班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学会我来不了了，刚刚到萧山机场，我这就要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袁老先生。又是上山深意的事，你现在是三句不离身意啊！哎呀，
4: 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
3: 你呀，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样忙呢？我们班里那官当的比你大的也有，那同级别的也不少，都没像你这样嘛。<笑>
4: 那是那是，我嘛能力有限，惭愧惭愧呀。
3: 少来，你就是不懂当官的门道，要巧干不要傻干，傻干累死累活的，上面不一定看得到。李卫民啊，你要多干干上面。
4: 看得到的事情，懂吗？这申遗可不是3年5年能见效的，你的政绩如何体现？哎，
5: 做申遗可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政绩啊！
4: 对，还是没开窍。不体现政绩，你如何进步啊？你现在只是处级，这总得往上提一提嘛，奔赴厅吧。
6: 各位旅客，请注意，飞往长沙的
4: 徐部长，要登机了。啊，好好，哎，志宏啊，哎，你跟蒋老师先过去。
7: 好。
4: 哎，老徐啊，在这催你登机啦。
7: 是啊，老班长啊，不管傻干也好，巧干也罢，功成不必在我，但工作必须有我。如果上山有幸生意成功，那我就不枉此生了。<笑>我呀，后半辈子 都要跟上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哎，退休了，
3: 我就去当义务讲解员。
1: 元老，上山遗址出土了万年稻谷，真有一万年？对啊，元老，我们考古界已经认定，上山出土的陶盆碎片里的稻谷，是人类栽培稻的最初阶段。您看，这是实物的照片。哎呀，万年水稻，了不起啊！元老，
3: 这趟我们来拜访您。
1: 一来呢是想请您为上山题词，二来呢是想请您方便的时候到上山去看一看一万年前的稻谷。哦，有机会我一定去。刚才你们说在上山遗址周围也种了我培育的杂交稻。
3: 是啊，种了100多亩呢。
1: 哦，等亩产1000公斤的时候。
2: 我就来上山。
4: 哎呀，那太好了，元老，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1: 嗯，一言为定。题字，我现在就写。哎，来，研墨。
5: 元老，我来研墨可以吗？
1: 可以，红袖研墨，老夫写字。上山。 上山。

0: 2022年9月21日，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圣火采集在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隆重举行。
1: 直播倒计时还有15分钟。三号机，
2: 直播室请讲。
1: 给第一棒火炬手张志宏馆长推个特写。
2: 好的。导演，张馆长一直在流泪。
1: 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我过来。张馆长，张馆长，给纸巾。
3: 谢谢。
1: 哎，你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原先跑第一棒的是我们县委宣传部徐伟民部长
1: 啊，
3: 昨天晚上他去世了。
1: 啊，去世了？这，哎呀，节哀，张馆长，你把眼泪擦擦，咱们马上就要卫视直播了。
3: 好，放心，放心。徐部长，我们一定会接过您的火炬，奋力向前跑。您放心，放心吧。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三集，主题歌演唱：陈雨涵、吴品希、杨若咬、朱梦琪、夏心怡、周欣、王可人、李问婷、李文晓、王一晨、徐露媛、徐范清，声乐指导王莹泉，主题歌录音王露露、孔文一，海报设计毛健，剧务穆杰贤。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